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潜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十一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

0: 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1: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8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地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2: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1: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10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地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1: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

0: 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1: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0: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媛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2: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壤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了小米，熬出小米粥了，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招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70多岁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了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0: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想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3: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0: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6: 早上5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集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7: 扔车好了，
8: 你计算数了吗？
9: 30.88。
6: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称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10: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本系的，一天万万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6: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11: 天天来。哎，帮我一个、
9: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11: 2年前吧。
9: 年年都来吗？
11: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好点的，卖也好卖。
6: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12: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大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能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作物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6: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13: 今天这个车忙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站发了200来斤儿。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6: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13: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山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9: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13: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6: 十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13: 是我们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是我的，那阵是我的，那时候哎，那种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上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的时候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6: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
14: 统一出售。
13: 菜的

0: 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1: 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文叔就负责给技工嘞，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份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0: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2: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1: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2: 你卖多少呀？
1: 10块12，批发价。
2: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1: 10000块钱左右。
0: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1: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0000块钱。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0: 前5栋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1: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0: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1000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是如何练就的？在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上，汇聚了无数智慧又肯干的中国研发者和能工巧匠们。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业母机装配行业做了30余载的大国工匠刘海旺。他专注于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白角铣头的装配，在毫厘之间将平凡的装配工作升华为精湛的艺术。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
5: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6: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严厉放光。可

0: 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1: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0: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 0.1 毫米一点点练到 0.01 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1: 精度差一丝一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0: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1: 我师傅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有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牟利不争名，干的最多也干的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0: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1: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精度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精度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0: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角洗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1: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我们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0: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1: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0: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角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1: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角洗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0: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1: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0: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鹤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1: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要有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0: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1: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0: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这里有明清民国留存至今的32座古廊桥，被学者们称为凝固的传统世界。架木为拱，跨溪成虹，跨越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丁一卯，造桥技艺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跨越千年，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4: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5: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4: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存量也不多，应该1999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5: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好

0: 时两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四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1: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槽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0: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四年，至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九百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四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2: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0: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说：
2: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三年也好，打工三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0: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三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一周时间，三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3: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他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板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亲到骨子里去的。
0: 2017年3月25号，三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斌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4: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 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0: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技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5: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0: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6: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0: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7: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廊桥没有啊，只靠经验的积累。
0: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6个，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传承人2人，市级传承人2人，县级传承人9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8: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0: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溪成虹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9: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言志》系列节目，再会。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8: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

0: 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3: 早高峰的一条导航路线，超市结账时的一次刷脸，深夜里和 AI 大模型的一段对话，这些几乎不用等待的瞬间背后，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在昼夜不停地吞吐数据。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不断增长，如何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又如何让越来越强的计算能力走进更多产业，成为新的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了解答，推动算电结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那么这些变化正发生在哪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的贵州。
4: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问了 AI 大模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其实当你点下发送键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只是屏幕上的一行文字，它会被计算、被处理，然后形成一个你看到的答案。那么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又发生在哪里？
5: 你发出的信息很有可能来到了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算力设施聚集地。这时候你又可以向 AI 大模型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贵州？
4: 我们每天出门时候用的导航，付款时候用的人脸识别，其实都离不开算力中心提供的计算服务。芯片快速的跑算力就像是人在奔跑，跑得越快，发热越多。所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散热，对于算力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这是一套算力服务器，那么常见的散热方式是风冷散热，也就是用风扇和空调给它降温。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服务器放进冷却液里，让它浸泡运行。而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办法，就是把算力中心放在一个本来就比较凉快的地方。这就是贵州发展算力产业的优势之一。
5: 贵州的位置在云贵高原，年均15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也让奔腾不息的算力服务器所需要的制冷能耗低于其他很多地方。除了气候条件，贵州的优势还有能源，尤其是贵州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丰富。请记住清洁能源这个关键词。如果说2013年前后贵州开始布局数据中心建设，然后成为全球聚集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靠的是气候、能源等条件。现在，如何让算力更加绿色高效，成为新的课题。简冲海的工作就是让每一度电安全抵达每一台服务器，让每一丝冷气覆盖每一块芯片。他在2019年来到贵安新区，工作之一就是保障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制冷系统稳定运行。
4: 那比如说您要进去巡检会主要看哪些方面？
6: 一个是我的空调的进回风温度，还有就是猎头柜的这个有没有设备告警，还有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湿度控制和温度控制是在哪一个位置，满不满足我的服务器就是最舒适的那个阶段。
5: 走进机房，成排的服务器在低鸣中吞吐数据，这里面也许就有你向 AI 提的问题。简冲海和他的团队每天巡检4次，每巡检一栋机房需要3个小时。而现在简冲海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个新的课题，能不能让算力和电力更高效的配合，也就是算电协同。 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大的算力和绿色的电力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这个数字还在随着人类对算力的需求而迅速增长。当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把算力和电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简冲海和他的团队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
6: 数据中心你要承担起消纳更多的这个绿电，一个是风电还有光伏，然后再利用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个柔性的这些业务设备或者是储能设备去进行削峰填谷啊，确保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用我们电力机房产生的热量把它输送到我们的油机室去，就可以减少我油机的那个加热器的启动频率。再加上我们现在园区也有计划，就是要在我们所有的控制的机楼楼顶去安装光伏。
5: 也许下次我们再看到这座园区，机房之内是奔腾的算力，机房之上正在生产绿色的电力。对贵州来说还有更大的课题，未来怎样让这里的算力更强，性价比更高，更好的服务产业。已经积攒下丰厚算力资源家底的贵州正在以需求为导向，加速从数据仓库向算力车间转型。目前贵州已经聚集20多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多业态贯通。比如苗秀 AI 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纹样建立苗秀数字基因库，让传统记忆获得数字新生。还有通过算力中心分析加智能设备监控农田，推动智慧农业升级，让算力从机房走向田间。
7: 5年之后，我们希望外界再次提到我们贵州算力的时候，不再只是说这里有很多服务器，而是能看到我们贵州建成了服务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我们算电协同的机制不断成熟，算力的规模持续增长，算力交易常态化，既源源不断承接全国的算力业务，也涌现出一批我们本土的数字企业。
5: 15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划定了清晰的路线，一方面要把全国的算力资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要继续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让算力更强， AI 更聪明，数据更好用。最终这些成果会进入工厂、医院、交通设施等更多场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生产力。
4: 一个问题从这里出发，可能过几秒钟就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当我们跟着这个答案走一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背后可能是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它正在走向的未来。
1: 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 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

0: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5: 23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和所谓大陆威胁加剧，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生产总值的5%。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6: 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5: 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入侵，要动用行政手段保护台湾本土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污名化两岸正常文化交流，不得民心，注定失败。
6: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5: 民进党当局计划将台湾退役海巡舰赠予菲律宾，台海巡部门称是循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且建立协商机制，将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表示，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该行为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6: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5: 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批评。发言人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炮灰，必遭反对。
6: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7: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台湾媒体就近期两岸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多次提问，显示出这些讨论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有好处。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5: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8: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湾民间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41.7%，沈柏阳支持度为40.5%，仅相差不到2%。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民调的真实性。
9: 这份民调为了帮沈柏阳打鸡血拉台宣誓，抽样居然出现泛绿高达37.5%，泛蓝只有28.4%的奇怪结构。
8: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民调，蒋万安支持度仍保持双位数领先，也就是超过沈柏阳至少10%。蒋万安批评民进党的选举操作正在破坏选举。
10: 透过这样子选举的文化，到

0: 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而面对绿营的明枪暗箭，郑丽文又进行了哪些回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综合台媒报道，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2028年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必须有新布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所有的产业发展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国民党将与产业深度对话座谈，了解每一个产业的处境、现况、需求。郑丽文之前呢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强调，如果2028年国民党真的能够重返上台的话，那么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他的表态，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郑教授，
1: 近来岛内的舆论最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支持交流跟政治疑虑同时并存，同时在网络媒体跟学界中也浮现了双向一统的理性对话，针对统一后的制度、权力跟责任的具体讨论。一项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的观光往来，62%呢支持扩大民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常年操弄政治上的抗中保台，并没有消灭台湾社会对两岸正常往来的需求，同时强烈希望两岸之间的旅游参访要便利，商业往来要稳定。他们更期待台湾青年世代能有更多赴大陆学习跟就业的选择。事实说明一切，2025年台湾赴大陆高达了489万人次，而其中18到34岁的青年世代占比高达34.4%，这就充分说明一点，民进党权力够足的政治高墙完全无法阻隔民间的交流往来。但是国民党也不能够把这67%的交流支持率当作是自己的政治支持度。郑丽文真正需要跨越的是从人民希望交流到人民相信他能管理两岸交流风险这样子的信任距离。国民党更不能够把和平当作是自动兑现的竞选支票。说到底，两岸的和平如果只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路线的说服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家庭收入、工作机会跟生活安全感上。
0: 的确，目前岛内的主流民意呢，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扩大交流、和平发展，那么绝不能够犯之前犯过的错误，绝不能够重蹈覆辙。那他这个错误具体指的是什么？
2: 一方面就是未能有效的拨乱反正，未能有效的引导民意，许多事情应该做但当时没有做，或至少没有做好。例如说在教科书方面，当时国民党依然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的台独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同时也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丽文回顾这段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0: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岛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就在郑丽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丽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丽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丽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 为什么说郑丽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3: 郑丽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

0: 韩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丽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2026年4月，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岛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5.6个百分点，那么郑丽文的信任度也陡增了7.6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对于绿营来说很要命，郑丽文的两岸路线如果持续给蓝营加分，就会直接的冲击民进党赖以操作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神主牌，所以必须把他的两岸交流的成果污名化，用票房毒药的标签把加分项打成减分项。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绿营想制造蓝营内部分裂的一个假象，他反复的问蓝营参选人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是要让选民觉得连国民党自己人都在躲着他。那么这种操作会激发蓝营支持者的一个焦虑，那么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郑丽文访陆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亲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1: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2: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营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的整合，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其次，郑丽文意识到，这个就是党主席权威跟提名制度的保卫战。所以他软硬兼施，多次的亲自南下拜会在地的大佬，主动释放了协调姿态。郑丽文正夹在这个两难之间，坚持党中央权威就会得罪地方，过度的迁就地方又会稀释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给其他的县市开了恶例。这场选举对郑丽文而言，不仅是国民党席次的保卫战，更是领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那么这一场危机反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1: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3: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 党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也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战斗力，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力量然后正在被重新唤醒。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在野大联盟的合作，主要是和民众党的合作。在这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然后与民众党形成了全方面的合作，而且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很多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布局当中，双方都能够然后有所礼让，拿出真诚，拿出自己的这种诚意来进行无间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所以未来蓝白合的态势然后将会更加的明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我们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讲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升。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升。
1: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柏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柏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2: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民意？那么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了沈柏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他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目前民进党论述真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就是他能否把候选人沈柏阳的人气啊落实为市政的说服力。挑战者是必须要说明你的替代方案，针对台北的住屋、交通、都市更新、托育跟财政，沈柏阳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可执行方案呢？如果公共讨论跟媒体报道长期停留在谁的扫街更热闹，谁的短视频更受欢迎，选举就会沦为人气的展示跟作秀，政策主张反而会被挤到边缘去了。所谓的洋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它的传播热度，它能不能够成为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洋流可能可以把沈柏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来背书了。
1: 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柏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柏阳1.2%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3: 对于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机会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柏阳距离蒋万安只差1.2%，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柏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

0: 绿营的支持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博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的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弃保效应，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它是高开低走，也就是它初步的时候是起步是很高，他胜沈博阳很多，但现在只差1.2个百分点，那就证明那蒋万安的民调是往下走的，然后这就会给蓝营的支持者制造一种错觉，认为蒋万安的民调然后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时候我出来投他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也不会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那么就会导致蓝营的然后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喂大边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博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博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家机构这种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机构这种民调然后对于这次选举是不是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台湾的选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么很多当时的假民调然后最后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这里面其实也给蒋万安敲响了一句警钟，警钟的内容并不在于民调的数据，而在于这显示然后绿营以及沈博阳正在操弄舆论战、认知战，而且工具就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这是需要使蒋万安然后高度警惕的。
1: 所以接下来如果郑丽文不能够尽快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肃杀气氛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唐所长您对此怎么看？
2: 离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而台湾社会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肃杀气氛。绿营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手用网络出征，一手用司法选择性办案。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不支持绿营的选民不敢说话，而这显然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连锁餐饮品牌胡须章的邵东因为出席了蒋万安的后援会，说了几句支持的话，绿营侧翼青鸟立刻发起抵制，扬言要出征。而郭正亮翻出来说，胡须章的董事长张永昌常年是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前还把胡须章当作车队的休息站，连一个过去长期挺绿的这样一个企业，只因为邵东那么挺了蒋万安就要被出征，可见侧翼的疯狂程度。蒋万安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他就负责吃卤肉饭，这话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背后的氛围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再看司法，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林和父亲谢新荣因为涉贿选被羁押禁见，母亲郑汝峰以100万交保，这件事在彰化的地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说，支持的里长们说我们会怕，因此取消了中秋节的摸彩环节。原本中秋节是参选人跑摊拉票的热门时刻，很多蓝营参选人常常一天跑20场，但是现在连提供小礼品都不敢，就怕里长被剪掉约谈。郑丽文去彰化慰问的时候问，一颗贡丸有贿选吗？2颗呢？3颗呢？民进党怎么请客都没有关系吗？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办案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两件事情叠加，沉默的螺旋就形成了。那么郑丽文和蓝应该怎么来破这个局呢？我们说郑丽文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他直接去彰化慰问，公开批评民进党动用司法追杀，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他还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贿的标准，不要双标。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不躲在角落里自证清白，而是站出来把问题摊开。你把标准说清楚，那么大家就知道边界在哪里，里长们才敢继续的跑摊，选民才敢继续的讲话。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可能是越大的。去年的25-0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投票的当天，就是这些被压住的声音爆发的时刻。
1: 民进党当局为了稳固自身优势，已经开启全方位反扑。郑丽文应该如何在派系博弈与蓝绿对决当中破局，为选战做好蓄力突围，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

0: 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
1: 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

0: 而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意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征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 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 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直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不失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 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的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项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 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 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言志》系列节目，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是元代王冕写的一首诗《墨梅》。梅花呢，被誉为花中四君子之首。那么什么是四君子呢？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题材当中对梅、兰、竹、菊这四种花卉的别称。诗人呢，常用四君子来寓意圣人高尚的品德。那么我们一提到梅花呢，首先就会想到这些词，比如像凌寒绽放、清幽脱俗、高洁的品格、坚韧孤傲的气质等等。那么因此呢，梅花也成为很多文人雅士寄兴寓情的重要题材。自古以来呢，有很多赞美梅花的诗篇，而我们印象当中的梅都是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意境。但是今天呢，我要为您介绍的这首诗有些与众不同。这首诗呢，写的是墨色的梅花。顾名思义，这个梅花呀是黑色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墨梅诗。墨梅，元王冕。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那么在这首诗里，梅花呢，它并不是一个植物，而是异世高人，就是我们常说的清高洒脱、不求名利的人。那么这里的梅花呢，就被赋予了高风亮节和坚贞不屈的人格意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拟人的手法。王冕呢，他自幼好学，他白天放牛。那么在他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叫他在田埂上放牛，但是呢，他偷偷地跑到了学堂里去听学生念书，他把放牧的牛都忘了。王冕的父亲大怒，打了王冕一顿。之后呢，他仍然是这样，他的母亲就说，这孩子想读书这样入迷，那何不由着他呢？王冕从此以后就离开家，寄住在寺庙里。他一到夜里啊，就暗暗地走出来，坐在佛像的膝盖上，手里拿着书呢，就着佛像前长明灯的灯光来诵读。那他这朗朗的书声啊，一直能读到天亮。而佛像呢，大多是由泥塑成的，面目都非常的狰狞凶恶，有的时候非常令人害怕。但是呢，王冕他虽然是个小孩子，却神色安然，好像没有看到似的，足以看出他当时学习多么的专心，多么的用功。而清代文学家吴敬梓呢，他所著的《儒林外史》当中啊，也将王冕作为整本书的开篇人物，被列为第一回。人生富贵功名都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往往就会舍着性命去求。而这本小说的开篇就讲了这样一个把富贵功名当作身外之物的人，也就是王冕，可见作者的用意之深。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王冕这个人物。王冕呢，字元璋，会稽诸暨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诸暨人。他是元代著名的画家、诗人、篆刻家。除了读书呢，王冕还喜欢画画。他放牛的时候啊，经常用树枝当笔练习画荷花。那经过坚持不懈的练习，他终于越画越好，很多人来买画，王冕还用卖画的钱来孝敬他的母亲。作为元末明初的著名画家，王冕最擅长画的其实并不是荷花，而是梅花，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梅。他一生啊，非常爱好梅花，后来种梅花、咏梅花，还专攻画梅。他画的梅花花蜜枝繁，生意盎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所做的墨梅图可以说是元明画坛上的翘楚，足以看出他在画梅这方面有多么厉害。墨梅图呢，是王冕晚年画梅艺术的一个杰作。那么现在呢，被收藏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那里看一看。在这幅画中啊，一只盛开的梅花自右向左横斜而出，梅花的那个枝干呢，被描绘的就像弯弓秋月，遒劲有力，枝干上梅花的分布也非常具有韵律感，或含苞欲放，或者绽半盛开，或者残影点点，可以说是千姿百态。而这白洁的梅花和遒劲的枝干互相映照，让人感到清气袭人。在这幅传世名作的左上角，就是王冕亲笔题写的《墨梅》这首诗：吴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首诗啊，大约创作于元顺帝至正九年至十年期间。当时王冕在长途游历之后回到了家乡，他在会稽九里山买地造屋，在他的屋前屋后种了很多的梅花，他取名为梅花屋，称自己为梅花屋主。那《墨梅》这首诗啊，就创作于梅花屋内。当时啊，正值元末农民起义大规模爆发前夕，当时元朝的政治啊是非常的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至顺帝元统元年，25年间共换了8个皇帝。那么由于频繁的争夺地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演变成了内战，朝廷腐败，大批的蒙古贵族抢占土地，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国势呢是日趋疲弱，加上连年的灾荒，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和他的教友刘福通的号召之下，纷纷的揭竿而起。那么他们头裹红巾，向官僚地主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并且对元朝的统治形成了巨大冲击，最终致使元朝土崩瓦解。那么我们今天提到的这首《墨梅》，就是作者王冕面对现实生活当中无法解决的矛盾感慨之下所创作的。作为一首题画诗，《墨梅》呢是一首七言绝句，墨梅指的就是水墨画中的梅花。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啊，诗人赞美墨梅不求人夸，只愿意给人间留下清香的美德。实际上呢，他是借梅花来自喻，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情操。而他饱满挺进的书法与诗画相结合，更是表达了作者高超的书法和绘画技艺。画梅须具梅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这两句话呀是人们对王冕的称赞。现实当中的王冕呢，也与他笔下的梅花一样坚贞不屈，孤芳自赏。这里呢有一个关于王冕的故事。相传啊，由于王冕的画画得特别的好，那当地的县官啊和一个有权势的大财主就非常仰慕他，几次呢都想见他，但是都被他给拒绝了。最后呢，当县官亲自到乡下去见他的时候，王冕听到消息之后赶紧躲了起来，又让县官吃了闭门羹。因此呢，《墨梅》这首诗不仅反映了他所画的梅花的风格，其实也反映了作者王冕的高尚情趣和淡泊名利的胸襟，鲜明地表明了他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操守。在这首诗当中，一淡一满尽显个性。一方面，墨梅的风姿啊和诗人傲岸的形象跃然纸上；另一方面，令人感觉翰墨之香与梅花的清香仿佛扑面而来，从而将诗格、画格、人格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意蕴深邃，耐人回味，不愧是题画诗当中的上乘之作。
1: 都说孩子的世界是最单纯的，他们眼中的生活和成人截然不同，简单、快乐、奇妙而多彩。有时候活累了的大人们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孩子。 而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诗人，正是用一颗被唤醒的童心，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率真而轻快的作品。杨万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杨万里是位高产诗人，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精品就有4200首。他的很多诗歌都着眼于儿童的动作、情态、语言和心理，并通过对他们贪玩、调皮、滑稽等孩童特点的描绘，来抒发自己对儿童生活的向往和羡慕。有一年，诗人乘船路过江西的安仁县，看到两个孩童以伞当帆来驶船前进。诗人被孩童稚气和可爱的行为所感染，随即用一首诗《舟过安仁》记录了下来。是怎样的情景让诗人忍俊不禁呢？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杨万里的这首《舟过安仁》。《舟过安仁》，宋·杨万里。一夜渔船两小童，收高亭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杨万里是南宋的著名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是南宋诗坛宗师级的人物。他的诗大多描写自然景物，通俗易懂，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舟过安仁是一首七言绝句，表面上是写诗人行舟过安仁的所见所闻，实际上是写儿童天真可爱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前两句是诗人的所见，一条小渔船上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收起了撑船用的竹竿，停下了船桨，坐在船中。这出人意料的举动引起了诗人的注意，明明没有下雨，两个孩子却打开了雨伞。也许是好奇心驱使着诗人去询问了两个小孩，也有可能是诗人经过观察思考发现了其中的原因。最后两句道出了诗人的所悟，哦，怪不得没下雨他们也张开了伞呢，原来他们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想利用伞当帆让船前进呢。这首诗语言浅白如画，充满情趣，诗人直接把目光聚焦在儿童的身上，全诗都是写儿童的稚气行为，展示了无忧无虑的两个小鱼童的充满童稚的行为和行为中透出的只有孩童才有的奇思妙想。诗人杨万里就像一个独具慧眼的画家，善于捕捉生活中一闪而过的美景。他抓住两个小孩张起雨伞当船帆这一有趣的瞬间，把对儿童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对两个小孩玩耍中透出的聪明伶俐赞赏有加。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的童心未泯，表达了诗人对孩童的喜爱和赞赏。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王浩瑜。下面是中华博物志，和您说一说鱼虎有关的一种文物虎符。虎符是中国古代皇帝调兵遣将用的兵符，是用青铜或者黄金做成老虎形状的令牌，劈为两半，只有两个虎符同时合并使用，持符者才能调兵遣将。虎符很早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它承载的是皇权的力量，是兵权的强大。兵权除了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还掌握在将军们的手里。古代帝王为了限制将军做那些图谋不轨之事，就用虎符来制衡他们的权力，一半掌握在帝王手里，一半掌握在将军的手里。而且虎符从来都是专符专用，一地一符，绝不可能用一个兵符同时调动两个地方的军队。虎符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间。早期的虎符都是用竹子来做的，因为有竹节，所以虎符也被称为虎节。如果想要仿造虎节，那并不困难，可是就算仿造出来了，也不能行使兵权，因为还缺少统治者的文书。统治者调动兵权的时候，通常都是要下达一封官方的文书，再加上一半的虎符。虎符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变为用青铜黄金作为制造的材质。这时期的虎符仿造的难度极大，因为冶炼青铜黄金属于官办，民间不能进行冶炼。普通的人若想仿造虎符，就连虎符的冶炼技术都难以学到。两半虎符的身上都刻有特定的文字，另外虎符的表面还充满着各种凹点和凸点，信息量巨大，难以仿制。例如在出土的虎符中，有一块著名的杜虎符，它很窄小，身上却刻有40个字。
1: 杜虎符全称是战国杜虎符，是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虎符之一，因发现地点在古代属秦国杜县而得名。杜虎符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1975年冬，陕西西安郊区的一个中学生杨东峰在帮家中平整土地时发现了这枚虎符。杨东峰见到虎符后，随手给了妹妹做玩具。后来虎符表面的绿锈磨掉，露出了金子，他们才知道这是件文物。1978年，杜虎符经征集入藏陕西省博物馆，继而引发海内外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杜虎符长9.5厘米，高4.4厘米，厚0.7厘米，重0.08千克，是一对兵符中的左半符。虎符呈行走老虎状，老虎昂首圆眼，虎口半张，收腹弯背，两腿前屈，尾巴向上卷起。杜虎符窄小的虎身上刻有9行，共40个字，文字大意是调兵之符，右半存于君王处，左半在杜地的军事长官手中。凡调兵超过50人，杜地将军的左符须与君王的右符契合并勘验无误才能行动，但如果遇到需点燃烽火报警的紧急情况，不必核验兵符即可行动。杜虎符被一些学者认为系已发现的战国秦虎符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它客观地印证了秦国设杜县的历史，并且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期虎符调兵遣将制度的历史。此外，杜虎符上成熟的小篆书体说明秦统一前的战国时代事实上已经存在了小篆这一字体。
0: 从杜虎符可以看出虎符巨大的信息量，古人想要仿造虎符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 于是聪明的古人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窃取虎符。史书上记载了很多窃取虎符的故事，例如战国时期魏国的信陵君，他的姐姐嫁到了赵国，后来秦军攻打赵国，一路打到赵国都城外，信陵君为了救赵国，就设计让魏王宠爱的美女如姬偷到了魏王手中的虎符。信陵君凭借虎符成功接管了魏国大军，进兵攻打秦军，秦军只好撤退，赵国最终得以保全。还有三国时期，刘备能够得到荆州也是靠了虎符的帮助，刘备凭借荆州之地潜龙飞天，最后才得以建立蜀。虎符在历史的变迁中也在一步步的演变，加工材料越来越高级，雕刻水平越来越高，铭文暗记越来越复杂。隋朝时虎符改成了麟符，唐朝时又被改成了鱼符、兔符和龟符，到了南宋的时候就变成了金牌。宋高宗用12道金牌召回岳飞，其中的金牌就是虎符。一直到清朝末年，象征着皇权与兵权统一的虎符才退下了历史的舞台。我们再来认识一枚虎符，秦阳陵虎符。秦阳陵虎符由青铜器打造，是秦始皇颁发给阳陵守将使用的兵符，相传于山东省枣庄市临城出土，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2: 秦阳陵虎符长8.9厘米，宽2.1厘米，高3.4厘米，用青铜铸造成卧虎状，昂首翘尾，可以从中分为两部分，虎的左右颈背各刻有相同的12个字，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文字沿纵线分两列排列，阅读顺序是两列自右到左，自上而下，左右半符排列及读法相同。秦阳陵虎符由于年代久远，对何处已经锈死，不能分开。专家考证，秦阳陵虎符上刻的字是先在虎身上镂刻凹体文字，再将金丝嵌入到凹槽中，最后镂平打磨光亮，铭文字体规整挺秀，刚劲有力。秦阳陵虎符铭文中的右在皇帝一语，证明这是秦始皇统治时铸造的用品，此时国君称为皇帝，说明它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发的虎符。同时铭文反映出秦以右为尊，对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具有重要的意义。秦阳陵虎符可能是秦三世子婴降汉时将左半符收齐后一并献上的国之重器，左右符长久合在一起，故而锈蚀不可分。秦阳陵虎符清晰地展现了秦国虎符的功用，由此可以大致看出秦国的兵制，即军队统一，军权高度集中，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制严密，兵役制度也较为完整。这些都表明秦王朝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军事制度已经基本成型。
0: 虎符由于分成两半分开收藏，留存下来的非常少，完整保存的更是凤毛麟角，而秦阳陵虎符就是一套完整的虎符，所以十分的珍贵。而且因为只有同为一组的虎符才能合在一起，调兵遣将时需要两半完全吻合才能生效，这也是汉语中符合一词的来历。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重文。

0: 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这是一个老掉牙的典故。典故说，春秋时期的晋国，晋献公当政，欲灭虢国，向虢国的邻居虞国借道，但虞国君臣之中也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借道，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借道。持后一种意见的以大夫公之奇为首，公之奇直言不讳地对虞君说道：“虢与毗邻，犹如唇和齿，晏曰唇亡齿寒，晋虎狼之国也，吞噬同姓，非异国矣。虢若亡之，虞岂能独存乎？”虞君不听，借道于晋，晋灭虢后，顺手牵羊，把虞国也一道灭了。申乎子讲了这个典故之后，又发挥说：“南唐就是春秋时期的虢，咱吴越国就是春秋时期的虞。南唐若是归了宋的版图，咱吴越国还能独存吗？只要吴越国存在，您便是吴越的大王。吴越若是归了宋的版图，您就是汴京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啊。”前书虽说没有神胡子那么聪明，那么有才，那么口若悬河，但是他头脑特别清醒。等神胡子的高论讲完之后，慢吞吞地来了这么一句：“如果朕现在连唐反宋，你信不信赵匡胤先来打朕？到那时，你觉得南唐能发兵来救朕吗？就是他来，能救得了吗？”神胡子回道：“陛下所虑甚是。您如果不听从宋的指令，而去联合南唐，赵匡胤一定会恼羞成怒，他一定会来打咱吴越。李煜不傻，他一定也知道唇亡齿寒这个典故。既然知道这个典故，就不会坐视不理。”钱叔脸上露出一丝浅浅的讥笑：“是的，李煜不傻，不止不傻，还绝顶聪明。若不绝顶聪明，他能写出那么多好诗好词吗？而且那词那诗一写出来便有人吟唱，许许多多人吟唱，包括他的敌国人。人往往都是这一方面太强了，那一方面必然就有所缺。故李煜在写诗填词上是一个天才，在治国方面却是一个白痴。一旦宋国攻打咱们的时候，他不会出兵，就是出兵也救不了咱们，因为对手太强大了，强大的直逼汉光武帝和唐太宗啊。”神胡子还想再劝，钱叔不想听了，把手轻轻一挥说：“朕有些困了，请去吧。”神胡子悻悻地离开大殿，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因为当天钱叔便颁诏天下，把神胡子的宰相给撸了。十天后，钱叔以宋之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治使的身份，率50,000吴越兵自杭州北上，进攻南唐的常州。曹彬更没闲着，按照行前赵匡胤的旨意，将所部分作四路。第一路由曹彬亲自带领，樊若水为先锋，自汴京而荆南会合荆湖水军，自江陵沿江东进，攻取池州以东长江南岸各要地，直扑金陵。第二路由潘美带领，直奔河州，在江边待命。第三路由李汉琼带领汴京水军，沿汴河而下，经大运河取到扬州，入长江，再向东去会合吴越军队，攻取润州，迂回到东边去威胁金陵。第四路由田崇进带领，前去黄州会合黄州之湘军，牵制武昌湖口方面的南唐军，阻击其东下复原，保障宋军主力东进。讨伐南唐的号角已经吹响了，李煜居然还躲在后宫里泡妞写诗，欣赏咬娘的小脚。直到

缴获战马300多匹。一个月后，曹彬重返采石矶，按照樊若水的设计，用大绳将巨船连成浮桥，浮桥继承在江边待命的潘美立马驱了过来，踩着这座浮桥越过了长江。继之是曹彬的直属部队，李煜再笨也知道派遣一批谍人打探宋军的行踪。当谍人环抱李煜，言说宋军要在采石矶建一浮桥，李煜商之于清辉殿学士张继。张继信心百倍地说，长江江面如此之宽，想建浮桥比登天还难，不要理他。李煜虽然点头称是，但为了以防万一，前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郑彦华率领10000水军，检点都虞侯杜真率领10000步军，对即将渡江的宋军进行阻击。潘美过桥后迎头遇上了南唐兵，也就是杜真的部队，二话没说，双方就杀到了一起。郑彦华本应援助杜真，但他跑了，他不止跑了，还带着他的10000水军。战争可想而知，南唐军败了，败得一塌糊涂。在前郑彦华杜真的同时，李煜听从了张继的谏言，致书前书：你我两国临近，唇亡齿寒，如果南唐灭亡，你就不可能再做吴越王，而是汴梁的一布衣儿，是助宋还是助唐，你自己斟酌吧。开弓没有回头箭，前书既然决定从宋伐唐，而且兵已发出2个月了，岂能反悔？当即将李煜来书遣使送达宋廷，然后马不停蹄地杀向李煜。李煜愣了，他不解，是自己的书中没有把事情说明白，还是前书太傻？但是没过多久，他明白了，这叫报应。数年前，他也曾做过这样的事，把刘长给他的书转呈给赵匡胤。哎，报应，报应啊！潘美击败杜真，继续进军，一连攻破了南唐的5-6处军事重镇和要害。他们依然是新林寨、白鹿洲、新林港。曹彬尾随其后，将金陵城团团包围起来。这时，另外的两路人马也一齐向金陵杀来。加之吴越的这一路共是4路，每天都有战报飞向曹彬，而转往汴京记到他们各自的功劳簿上。战火已经烧到了李煜的国都，按照常人推测，李煜一定是浑身发抖，亦或是千方百计调集军队保卫金陵。错矣，大错矣！李煜一没发抖，二没有千方百计地调集军队守城，他还和从前一样继续泡妞、写诗、填词、欣赏咬娘的小脚。他何以如此潇洒？因为张继对他说，对付宋军其实很容易，4个字，坚壁清野。宋军不远千里而来，他不可能自带粮草，如果我们坚壁清野，他没了粮草，不走也得走。李煜竟然信了，把保卫金陵城的大任交给了一个年轻的武将世家之子，也就是当年和赵匡胤对阵的那个老将军黄甫辉的儿子，神武军大将军黄甫季勋独自享乐去了。按照常规，宋军围了金陵城就该不分昼夜的强攻，但曹彬不敢。这不单单因为他仁慈，而是因为他在出发之前赵匡胤叮嘱的那番话，对于南唐应以招降为主，更不能抢攻城池贪图速胜。金陵城被围了5个月，宋军并不像张自说的那样，他没了粮草不走也得走。李煜总算清醒了，宋军不会自己走。他将泡妞、写诗填词、欣赏咬娘小脚的种种爱好暂时收了起来，一边在金陵城进行总

0: 动员，凡16岁至60岁的南唐人，只要还能动，就得拿上家伙上城楼，一边潜修文馆学士徐玄，前去宋廷游说赵匡胤。徐玄的官并不大，但他很有名气，那名气大的连大宋和辽国都知道他。他不仅满肚学问，还伶牙俐齿。老国王在世的时候，曾举办了一个百儒夺牛大赛，那牛可不是一般的牛，是用金子做的，重1.5斤。说是百儒夺牛大赛，实际参加的足有600人，这600人各国都有。比赛分为30个组，每组20人，各自互相劫难，胜出者方可参加第二轮比赛。第二轮分为3组，每组10人，还是互相劫难，胜出者再去参加第三轮比赛。能参加第三轮比赛，也就是决赛的，只剩下3个人了。决赛的方法如前，徐玄击败了2个对手，成为金牛的得主。如此一个牛人，竟栽到了赵匡胤手里，那是5年前的事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南唐是宋的附庸国，按照惯例，年年得向宋朝进贡。这一年，南唐的贡使是徐玄。按照惯例，附庸国的贡使来到宋朝后，宋朝得派出一名押办使，全天陪候着这位贡使，直到这位贡使离境。宋朝那些大臣闻听南唐的贡使是徐玄，担其博学抢辩之名，谁都不愿意给他当押办使，弄得赵普也无了主意，只得如实上奏赵匡胤。赵匡胤想了一想，说：“让党进上。”赵普吃了一惊，党进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让他当徐玄的押办使行吗？赵匡胤说：“行。”徐玄来到汴京，由党进出面接待。一路上，徐玄出口成章，侃侃而谈，没完没了。党进充耳不闻，除了偶尔点头称是之外，默不作声，甚而还时不时做出一些讨厌的表情，弄得徐玄很恼火，这是藐视，这是对南唐的藐视啊。无论他如何发火，党进还是那个老样子，默不作声，或用眼睛做出一些反抗。他没辙了，只有闭了嘴巴，也来一个默不作声。受了这一番戏弄，他对赵匡胤又恨又怵，若不是南唐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绝不会再一次出使汴京。要出使汴京，首先得过曹彬这一关。当南唐人用箩筐把他送下城后，曹彬不但没有为难他，还送给他了一匹良马。他就是骑着曹彬送给他的这匹马去的汴京，当然中间还要坐船什么的。谢天谢地，这一次负责接待他的不是党进，而是一个翰林。但这个翰林耳朵有点聋，就是不聋，有了上次的教训，他也很少说话。他要把话留下来给赵匡胤说，说他的博学抢辩之才，好好在赵匡胤面前展示一下。他深信他打仗不如赵匡胤，但他的博学，他的辩才远远超过了赵匡胤。他要凭着自己的3寸不烂之舌，让赵匡胤撤兵。他有点太高看自己了。他见了赵匡胤，当着数10个大宋的文武官员，慷慨激昂，口若悬河，陈说南唐对大宋如何忠诚，而且反问道：“南唐主对待陛下如子待父，未有过失，奈何剑法？”说到这里，二目直直地盯着赵匡胤，看他如何回答。赵匡胤听了徐玄的责问，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汝说完了吗？”徐玄回道：“说完了。” 赵匡胤慢吞吞地说，汝既然说完，就不要再说了。朕只问汝一句话，既然汝说南唐和大宋是父子关系，请问父子为两家，可乎？这一问把徐玄问愣了。是啊，我本身就是一个儒生，而儒生所推崇的是三纲五常，三纲之一便是父为子纲，既然父为子纲，儿子就不能和父亲分开而居呀。这道理徐玄懂，但徐玄不想认输，狡辩道，臣说大宋与南唐犹如父子，只是一个比喻，并非真正父子，分开而居又有何妨？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赵匡胤不想和他多费口舌，拔剑怒曰，有名无名岂是汝说了算，如今朕要一统天下，李煜却是独立一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话说到这个份上，让徐玄立马想起了一则寓言。一只小羊在河边饮水，狼走了过来要吃小羊。小羊问，
2: 你为什么要吃我？
0: 狼说，
3: 去年我在下游饮水，你在上游饮水，弄脏了我的水，所以我要吃你。
0: 小羊说，
2: 去年我还没有出生呢。
0: 狼说，
3: 那一定是你爸爸妈妈。
0: 说毕扑上去把小羊吃了。赵匡胤要一统天下，岂能容许南唐国的存在呀？徐玄不好再说什么，他也不敢再说什么，因为这里不是南唐。赵匡胤想要他的命，比掐死一只蚂蚁还要容易。而且赵匡胤已经手按宝剑，做出了要杀的姿势。他不想死，既然不想死，就不能再说什么，悻悻地返回南唐。在这之前，金陵城外的南唐军和宋军恶干了三仗，其中一仗，南唐军的主将是朱令赟，他纠集了10万人马，对外号称15万，坐着巨舰直扑采石矶。他的意图很明显，利用南唐水军的优势，拦腰切断宋军的进退之路，然后顺江而下，直抵金陵，去拯救他的皇帝。大宋方面，驻守采石矶的是南唐叛臣樊若水。樊若水得到了朱令赟进军采石矶的消息，立即上报，请求调集重兵拦截朱令赟。而这个消息直接惊动了赵匡胤。赵匡胤遣使来告，调兵已经来不及了，要樊若水在朱令赟进军的必经之路的江面周浦之间树立桅杆形状的长木作为疑兵。朱令赟见了这些长木，一视桅杆，不敢再前进了。这样一来便贻误了战机，宋的增援部队蜂拥而来，向朱令赟发起攻击。朱令赟自知不抵，效法诸葛亮搞了一个火攻，他的部队在偏西南，宋军在偏东北。初冬的天气里，罕见地刮起了强劲的南风。朱令赟命士兵把大量的猛火油倒进了江里，然后纵火点燃，顿时一片火海向北飘去，弄得宋军惊慌失措。也是天当灭唐，就在宋军即将溃败之时，风向突然变了，强劲的南风变成了强劲的北风，冲天的火焰扑向南唐军，把南唐的大船全部引燃。南唐军跑得快的捡了一命，跑得慢的为大火所吞噬，南唐全军覆没。在南唐水军中数一数二的名将朱令赟又气又恨，头火自尽。李煜得到朱令赟全军覆没的消息，许久说不出话，他自己知道晚了，但还要坚持。此时的金陵已经被宋军围困了将近一年，城中虽然存粮充足，但柴却日渐短缺，有些粮食不得不生食之。宋之将领劝曹兵攻城，但曹兵牢记赵匡胤之主，不要抢攻城池，贪图速胜，一忍再忍。 又忍了一个多月，曹彬不想忍了。

0: 射书城中。书曰：南唐国主，我已等了你一年，也算仁至义尽，不能再等了。我将要在本月27号破城，是战是降，你自己拿主意。李煜阅书大惊，回书曹彬，让他的儿子清源郡公主李仲瑜到宋营洽谈投降的条款。曹彬答应了。可是曹彬等了10几天仍不见李仲瑜出城，于是天天射书入城催促李煜。此时李煜身边的主要谋臣，一个是陈桥，一个是张济，二人相约来见李煜，言道：金陵城楼高大，战壕有深，宋军围了我一年也没有把金陵城攻破，前不久又说27日破城，纯是吹牛，不必理他。经他俩这么一劝，李煜便不想投降了。遣使坠城而见曹彬，说道：李仲瑜正在准备行李，大约27日就可出城。曹彬微微一笑，说：请汝转告你们李国主，我已经说过27日破城，就是26日李仲瑜出城已经有些晚了，何况27日才出呢。南唐使环抱李煜，李煜只道了一声狂妄，不再理会曹彬了。到了11月23号，曹彬突然病了，一病便是3天，滴水不进，众将士慌了，一齐进大帐探望，且为他请来了7、8个南唐的名医。曹彬气若游丝地说：谢谢诸位，我的病不是药石所能医治好的。众将士听了，以为他病得很重，不少人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元帅，你到底得了什么病？真不行了，咱回国去治。不少将军也这么劝他。曹彬长叹一声说：其实我的病不难治，关键是诸位愿不愿帮我来治啊。众将异口同声说：吾等当然愿意，怎么个帮法？还请元帅明示。曹彬说：诚如此，我就直说了，吾等洗耳恭听。曹彬见众将答应帮自己治病，这才说道：我这病并在皇上要我以征蜀为戒，幸得入城，慎勿杀戮。金陵城指日可下，我担心汝等不遵军令，大开杀戒，亦或是效法契丹而打谷草，我回去无法向皇上交代。诸位若是诚心自恃，可乘之后不枉杀一人，不枉抢一钱，我的病便可痊愈了。众将齐声说道：这有何难？末将等当着元帅之面各宣一誓。言毕，遂焚香宣誓：克城之后绝不枉杀一人，枉抢一钱。众将将事毕，曹彬一跃而起，对诸将说：我知病愈，今晚由本帅置酒宴请诸位，明日卯时一刻倾力攻城。众将道了一声好。翌日卯时一刻，曹彬亲自擂响了攻城的战鼓，陈桥、张自二人相约死守金陵城，乃你我二人之谋，金陵若破，你我一并殉国。谁知宋军破金陵城后，陈桥自缢身亡，张自却不愿意死了，跪在陈桥尸前哭说：陈兄啊，不是小弟赴约呀，小弟如果也随你而去，大宋若降，陛下问罪之时，何人为陛下辩解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